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三、丝路贸易。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南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均是连接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行延伸，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在各族互动交往中，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今新疆轮台，工业城今新疆霍城西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据点。伊吾道、阳关道、漠河延契道、青海道等路线上，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远目华峰而奔赴者不可胜计。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牦牛道，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益东益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汉唐以来，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还开通千里官道。随着丝路的通行，博、滇、西、夜郎、蒲等西南族群更

节团、留学生、留学僧等，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南海航线，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大邑，今阿拉伯半岛等地。伴随海路贸易的发展，岭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带来的货物人力，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泉州港、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辽市马会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让当地的族群更多的接触和融入华风，各族商贾得到招来与认可，移舟行船前来贸易，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各族群的共同参与创造了岭南珍宝福凑、商贾云集的新面貌。丝路贸易的繁荣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隋唐五代时期，丝路贸易形式多样，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回纥、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华夷共荣的特征。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一、兼爱夷夏。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明确表示要同等对待各族。中华民族的各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族群大交融刚刚完成而又继续深化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非我族类齐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掩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严重。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的继承，也极大地深入了文人士大夫心灵。他们普遍接受兼爱华夷的族群观，还提出了以德化之的思想。如韦凑以和格华容、务君安静观念反对穷兵黩武，倡导兼爱夷夏。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时，府和容下，仁德欢心。面对族群矛盾和战争，郑回以大一统思想为指导的策略，积极协调沟通，努力化干戈为玉帛。有唐一代，虽云异域和书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至五代时期，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对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汉人氏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隋末至五代，不同族群内聚中原，相互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早在隋朝，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据统计，仅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武周时期，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丈10余万人，散置于梁、甘、肃、瓜、沙等州，今甘肃一带。开元年间，铁勒部众南迁1000余丈，唐时在河西一带，侠夹司、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此外，党项、吐蕃、漠河、西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印，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东西突厥、吐蕃、党项、漠河、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太宗贞观13年639年，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7。玄宗天宝14载755年，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北方人口的1/6。各族群迁徙往来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骑常有数百人，并不取畜产，动以千计。除长安之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7世纪前半叶，昭武九姓康、安、石、曹、史、罗、和、米、贺在沙州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据敦煌文书推算，8世纪中期，该乡约有284户，人数达1400余人。他们长居于此，以大唐为家。以长安县人史婆陀为例，据敦煌文书 P3813号，康莫鼻告言史婆陀违法逝世判文记载，他是一位昭武九姓胡商人，定居长安，获得骁骑尉之勋官，拥有大唐子民的待遇。部分边疆诸族的商人进一步南下，贸易于东南地区，如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广州等城市。不少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安家。除原居边疆的族群迁入中原外，也有不少中原民众移往边疆。隋末大乱时，大量中原民众流入东突厥汗国，给当地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即使在社会动荡的五代十国

0: 国时期，北方民众南迁，也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了生存发展，十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兴修水利，发展贸易。正如费孝通所言，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的不够，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无论统治集团的身份构成，还是周边族群人口的占比，及多族群聚居交融的情况，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隋唐时期，族际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族群的自由流动与和平共处，风俗习惯相互含化，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的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 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以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外面温度为
1: 天赐
2: 啊，
1: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佳佳，
1: 嗯，
2: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
1: 好。哎，天赐
2: 啊。

0: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1: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

0: 小丹，
1: 哎，
0: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1: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0: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看看家乡铁牛村。
1: 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天赐，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1: 所以啊，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佳佳，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2: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哎呀，怎么了？老头子，你怎么了？哎呀，我的肚子！哎，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
1: 没事吧？
0: 快扶他起来！
2: 在吗？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呀，莫干，
0: 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2: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
3: 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
4: 我不想多卖点钱嘛，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妈，我肚子疼，我好像肚……来，
5: 木干，木干，你怎么了？这是？哎呀，来人呐！我儿子晕倒了，木干，木干，快来！木干，你怎么了？我肚子也开始疼了，秋雪，秋雪晕倒，这可怎么办呀？ 二狗子，叫人去，
4: 我去叫人。

0: 姑父，哎，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
1: 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
2: 姑父，哎，
0: 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
2: 这可怎么办啊？哎呀，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呀，
0: 姑父，哎，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哦，咱们对天气呀，也应该有个预判。
2: 保育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
1: 哎呀，天赐啊，看来这树你没白念呐。这唐书记，
2: 哎，不好了，怎么了，二狗子？
1: 木根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
2: 什么？晕过去了？
1: 对呀，
2: 这都想吐。
1: 哎呀，
2: 姑父，
1: 哎，
2: 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
1: 哦，那走吧，走，
2: 一起去看看，走。
1: 唐书记，哎，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3: 没事啊，这路我熟。哎，你也当心点啊。哎，
1: 天赐，
3: 天赐，
1: 我的脚。
3: 哎，你的脚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的脚好像崴了一下。哎，怎么样，天赐，还能动吧？
3: 没事吧？
1: 哎呀，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佳佳，你们不熟悉路。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
0: 唐书记，哎，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哦，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小乔，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3: 好，我马上打。
0: 二狗子，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4: 行，我这就去拿。
0: 姑父，哎，你打电话。
5: 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6: 好，我这就去安排。注意让他们侧卧，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
7: 好，没问题。哎，慢点，慢点啊！
8: 我肚子好痛，我跟了，我跟。
9: 郭大妈，
8: 哎，
9: 木根，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
8: 来，水和盐水都拿来了。
9: 哦，给你。
8: 来，
9: 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8: 好，好。
9: 哎，
8: 天赐的办法就是多，遇事儿啊，这一点都不慌乱。
5: 是呀，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
9: 可不。
5: 他是个城里娃，聪明着呢。
9: 啥？ 天赐生在咱铁牛村，长在咱铁牛村，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天赐，张大妈，张大爷也醒了。
5: 好，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来，
9: 张大妈，张大爷，来，快，
5: 来，吐出来，来，吐出来。
8: 我好难受呀。
5: 哎呀，老婆子呀。
9: 我让你别去挖野菜，你看你，你就是不听。张大爷，哎，来，多喝点水啊！好，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哎，
5: 好。
9: 天赐，天赐，哎，哎呀，雨下这么大，救护车也开不上来，哎，怎么办呢？
5: 哎呀！
9: 必须尽快呀，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是呀，
10: 担架还没送来。
9: 哎呀，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哎，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来，
11: 好，我背张大爷，
9: 我来背郭大妈。
11: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9: 哎，走。哎，
10: 天赐，你的脚行吗？
9: 没事儿，我走慢点。
10: 哎，
9: 天赐，
10: 哎，
9: 你当心啊，乡亲们，
10: 哎，
9: 我熟悉路。 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好，走。天赐，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哎呀，我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大家当心呐，这一截路特别滑。啊，来来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大家。
10: 拉住手，
9: 好，来，拉住了，拉住了，小心，大家牵着手，别摔下去了。天赐，哎，你也抓住我的手，好，哎，抓住我的手，哎，
10: 天赐，你的头被划破，在流血了，哎呀，
9: 没事吧？
10: 没事，坚持一下啊，来，大家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啊，
9: 哎呀，
10: 他们能坚持住吗？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 尽力救人，
9: 好，好，好，
10: 天赐，有你在，我们安心多了。
9: 天赐
10: 啊，我们相信你。
9: 对，我们相信你。
10: 好。

0: 秦老师，
1: 哎，
0: 其实乡村建设呀，也是一项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呀。
1: 嗯，
0: 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
1: 是呀，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
0: 嗯，
1: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2: 嗯，
0: 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
1: 嗯，
0: 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3: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0: 对呀，
3: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儿啊。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
1: 嗯，
0: 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
1: 嗯，
0: 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1: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0: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3: 天赐啊，
0: 哎，
3: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0: 嗯
1: 嗯，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
1: 哎，
0: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1: 好，
3: 嗯，
1: 一起
4: 共同努力。
5: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5: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0: 我
5: 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6: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5: 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
0: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6: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
0: 嗯，
6: 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
5: 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他根本用不上。
3: 来，天赐，佳佳，
0: 姑父，
3: 先吃点东西再说。
6: 好。
3: 啊，凤琴，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嘿，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你明白吗？
5: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
3: 哎，你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哎，天赐，
0: 哎，
3: 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0: 姑父，
3: 哎，
0: 谢谢你。

0: 好险！
1: 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呛死我了！
0: 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
2: 我，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
1: 哎，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0: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
3: 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2: 哎呀，哎呀，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0: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
1: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
4: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
2: 哎，
4: 你们在做啥呀？
2: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哎呀，
5: 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哎，那油燃起来了，太吓人了。
5: 有没有人受伤呀？
6: 是啊，
2: 没有，你们放心吧。哎呀，
5: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0: 还好啦，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得很呢。哎，
6: 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1: 哎，小轩可以和你去。啊，
0: 那你也得去。
4: 哎，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哎，
6: 秦老师啊，
4: 嗯，
6: 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园、小学都得有啊，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
4: 对。在我的规划里，
6: 嗯，
4: 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
6: 哎，
4: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6: 对，嗯。哎，小轩呐，
2: 哎，
6: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
2: 唐书记，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想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
4: 嘿嘿，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

0: 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7: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6: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7: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

0: 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5: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

0: 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2: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8: It's not a surprise.
9: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8: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7: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0: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8: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3: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 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三、丝路贸易。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南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均是连接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形延伸，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在各族互动交往中，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今新疆轮台，工业城今新疆霍城西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据点。伊吾道、阳关道、漠河延契道、青海道等路线上，伴随边疆

朝鲜族的归附，远目华峰而奔赴者不可胜计。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牦牛道，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一东一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 汉唐以来，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还开通千里官道。随着丝路的通行，博、滇、西、夜郎、蒲等西南族群更深地融入中华文化，学习和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社会习俗。 另外，唐朝还通过瀛洲渤海道，连通东北各部，进而通往新罗日本。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代海上丝路以东海和南海航线为主，东海航线主要连通东亚诸国。 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出使节团、留学生、留学生等，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南海航线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大邑，今阿拉伯半岛等地。伴随海路贸易的发展，岭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 带来的货物、人力，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泉州港、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辽市马会，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 让当地的族群更多地接触和融入华丰，各族商贾得到招来与认可，移舟行船前来贸易，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各族群的共同参与，创造了岭南珍宝福凑、商贾云集的新面貌。丝路贸易的繁荣。 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隋唐五代时期，丝路贸易形式多样，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回纥、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华夷共融的特征。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 频繁活跃。一兼爱一下。隋唐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明确表示。 要同等对待各族，中华民族的各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族群大交融刚刚完成而又继续深化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言夷下之防的思想亦不严重。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理念，不仅被此后历任统治者不同程度的继承，也极大的深入了。

协调沟通，努力化干戈为玉帛。有唐一代，虽云异域和叔一家，已逐渐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天下观。随着边疆诸族融入程度的加深，夷夏混齐的观念深入人心。 至五代时期，中原对胡人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胡人政权可被视为正统。对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汉人氏族群体都予以认同且参与其政权建设。隋末至五代，不同族群内聚中原，相互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成多元族群交错居住的局面。早在隋朝，突厥民众就有迁往河套地区者，唐朝开明的政策吸纳周边不少族群纷纷内迁。据统计，仅唐太宗贞观4年（630年），内迁的民众就达到120万人。 五州时期，吐谷浑先后内附千余丈、十余万人，散至于凉、甘、肃、瓜、沙等州，今甘肃一带。开元年间，铁勒部众南迁万余丈。唐时，在河西一带，黠戛斯、回鹘以及西域诸族均有内附者。此外， 党项吐蕃、漠河、西以及朝鲜半岛族群进入中原者数量庞大。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的族群，不仅有上流阶层的杂有胡族血印，还有基层社会的夷夏混居。 在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不禁异族通婚。其结果是，各族群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受北方草原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唐代女性地位较高。《唐律》有对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规定。 也有对妇女再嫁的规定。在唐朝直接管辖区内，边疆族群人口比例空前上升。唐前期治下人口最多时，东西突厥、吐蕃、党项、漠河、高句丽等族群均入居中原。太宗贞观13年（639年）。 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北方五道人口约500万，其中边疆族群移民约占1/7。玄宗天宝14载（755年），周边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北方人口的1/6。 各族群迁徙往来，促进了社会经济交流。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城市之一。西域胡人寓居长安者众多。代宗时期，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常有数百人，并不娶、续产，动以千计。除长安之外， 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7世纪前半叶，昭武九姓康、安、石、曹、史、罗、和、米、贺在沙洲建立起粟特人聚落从化乡。据敦煌文书推算，8世纪中期，该乡约有284户，人数达1400余人。 他们长居于此，以大唐为家。以长安县人史婆陀为例，据敦煌文书P3813号，康莫鼻
告言使婆陀违法事。

0: 世事判文记载，他是一位朝五九姓胡商人，定居长安，获得骁骑尉之勋官，拥有大唐子民的待遇。部分边疆诸族的商人进一步南下，贸易于东南地区，如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广州等城市。不少人在当地娶妻生子安家。除原居边疆的族群迁入中原外，也有不少中原民众移往边疆。隋末大乱时，大量中原民众流入东突厥汗国，给当地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即使在社会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民众南迁，也促进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了生存发展，十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兴修水利，发展贸易。正如费孝通所言，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的不够，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无论统治集团的身份构成，还是周边族群人口的占比，及多族群聚居交融的情况，都充分说明了隋唐时期不仅是族群交融共存的典范，更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范。隋唐时期，族际通婚与族群迁徙频繁，族群的自由流动与和平共处，风俗习惯相互含化，加速了边疆地区的文明进程，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的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

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以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处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外面温度为17度。
1: 天赐
2: 啊，
1: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佳佳，
1: 嗯，
2: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
1: 好。哎，天赐
2: 啊，
1: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2: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

0: 小丹，
1: 哎，
0: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1: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0: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看看家乡铁牛村。
1: 嗯，
2: 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大姐，大姐，求求你，听住！二狗子，快回去拿剪刀、热水，还有干净的布，我来帮他接生，快去！好，好，好，好，我马上去拿，快去，快去！哇，哎哎，大姐，我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的孩子，大姐，大姐，你不能睡呀，大姐，我的孩子。
1: 如果孩子们能活下来，就叫天赐。大家伙，大家伙，快把车门砸开，把人抬出来！快快，一、二、三，走！再来，一、二、三，走！
0: 小心，小心，小心！他身上有伤。
1: 哎呀，不要，快！

0: 佳佳，
1: 嗯，
0: 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1: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0: 嗯，
1: 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2: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这雨下这么大，天又黑，咱们还是别摘了。我有点想吐。哎呀，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泡在水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哎，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也痛起来了？哎呦，我的肚子！哎，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快快快快扶他起来！
1: 家人们，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呀，
2: 莫干，莫干，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1: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
2: 哎呀。
3: 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
4: 不是想多卖点钱吗？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妈，我肚子疼，我好像肚子饿。
5: 来，
4: 木干，木干，你怎么了这是？哎呀，来人呐！我儿子晕倒了。快来，木干，快来！
5: 木干，你怎么了？我肚子也开始疼了。秋菊，秋菊晕倒，这怎么办呀？
6: 二狗子，叫人去。
7: 叫人。
6: 姑父，哎，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
7: 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
6: 姑父，哎，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这可怎么办啊？哎呀，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呀，
8: 姑父，哎，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哦，咱们对天气呀，也应该有个预判。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 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哎呀，
0: 天赐啊，看来这树你没白念呐！唐书记，
9: 不好了，
6: 怎么了，二狗子？
9: 木根他们突然就晕过去。

0: 什么？晕过去了？
1: 晕过去了？
2: 对呀、啊，
1: 这
2: 都想吐。
0: 哎呀，姑父，哎，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
1: 哦，
0: 那走吧，
1: 走，
0: 一起去看看。
1: 走。
3: 唐书记，
0: 哎，
3: 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0: 没事啊，这路我熟。哎，你也当心点啊。哎，
4: 铁刺，
0: 我的脚。
4: 哎，你的脚怎么了？
0: 怎么了，捏脚？
1: 好像崴了一下。
0: 哎，怎么样，铁刺，还能动吧？
4: 没事吧？
2: 哎呀，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
0: 佳佳，你们不熟悉路，跟紧我。
4: 好。
0: 哎，怎么样，天赐？你还能走吗？
1: 哎呀，没关系。哎，
4: 天赐，是不是很痛啊？
1: 没事，还行。
0: 哎呀，走，救人要紧。天赐，当心呐。
1: 走。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
2: 唐书记，哎，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小乔，
0: 嗯，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4: 好，我马上打。
0: 二狗子，啊，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3: 行，我这就去拿。
0: 姑父，哎，一打电话。
1: 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0: 好，我这就去安排。注意让他们侧卧，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好，没问题。哎，慢点儿，慢点儿啊！
1: 哎呀，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0: 我肚子好痛。
1: 不跟了。
0: 郭大妈，
5: 不跟，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来，水和盐水都拿来了，给你。
0: 来，
5: 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来，好，好。哎，天赐的办法就是多，遇事儿啊，这一点都不慌乱。
6: 是呀。
5: 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可不，他是个城里娃，聪明着呢。啥？天赐生在咱铁牛村，长在咱铁牛村，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天赐啊，张大妈、张大爷也醒了。
6: 好，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来，
5: 张大妈、张大爷，来，快，
6: 来
5: 吐出来，
6: 来吐出来。
5: 哎呀，哎呀。
0: 我好难受呀！哎呀，老婆子呀，我让你别去拔野菜，你看你，你就是不听。张大爷，哎，来，多喝点水啊！好，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哎，
6: 好。
0: 天赐，天赐，哎，哎呀，雨下这么大。
7: 救护车也开不上来，哎，怎么办呢？哎呀，
0: 必须尽快呀，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
6: 是呀，
7: 担架还没送来。哎呀，
0: 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哎，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来，
7: 好，我背张大爷，
6: 我来背郭大妈。
0: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6: 哎，
0: 走。
6: 哎，
7: 天赐，
6: 你的脚行吗？
0: 没事儿，我走慢点儿。
6: 天赐，哎，你当心啊，乡亲们，哎，我熟悉路，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
7: 好，好，好，好，
6: 走。
7: 天赐，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哎呀，
6: 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
0: 大家当心呐。 这一截路特别滑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6: 来慢点，
0: 大夏，拉住手，
7: 来，
0: 拉住了，
7: 拉住了，哎呀，哎。

0: 小心！别摔下去了！别摔下去了！小心！别摔下去了！小心！别摔下去了！小心！天赐，你再驼背滑坡再流血了！哎呦，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坚持一下啊！来，大家再坚持一下！
2: 再坚持一下啊！
3: 哎呀，他们能坚持住吗？
0: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
2: 好，好，好，天赐，有你在。 我们安心多了，
0: 天赐啊，我们相信你。
4: 对，
0: 我们相信你。
4: 好。

0: 秦老师，哎，其实乡村建设呀，也是一项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呀。嗯，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
1: 是呀，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0: 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1: 对呀，
0: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2: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0: 对呀，
2: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儿啊。
0: 姑父，哎，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1: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0: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2: 天赐啊，哎，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0: 姑父，哎，秦老师，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1: 好，一起
3: 共同努力。
4: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4: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5: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4: 哼，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
0: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5: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
4: 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它根本用不上。
2: 来，天赐，佳佳，
0: 姑父，
2: 先吃点东西再说。
5: 好。
2: 啊，凤琴，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

0: 你明白吗？
1: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哎，
0: 你，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哎，田森，哎，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2: 姑父，哎，谢谢你。

0: 好险！
1: 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呛死我了！
0: 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
2: 我，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
1: 哎，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0: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
1: 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2: 哎呀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0: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
1: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
3: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
2: 哎，
3: 你们在做啥呀？
2: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哎呀，
4: 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了。
0: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哎，那油燃起来了，太吓人了。
4: 有没有人受伤呀？
5: 是啊，
2: 没有，你们放心吧。哎呀，
4: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0: 还好啦，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得很呢。哎，
3: 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1: 哎，小轩可以和你去。啊，
0: 那你也得去。
3: 哎，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哎，
6: 秦老师啊，
3: 嗯，
6: 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园、小学都得有啊，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
3: 对。在我的规划里，
6: 嗯，
3: 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
6: 哎，
3: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6: 对，
4: 嗯。哎，小轩呐，
2: 哎，
4: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
2: 唐书记，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想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
3: 嘿嘿，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